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我想这样的境界唯有独处才能抵达，所以我也鼓励你不妨做一个冷淡一点的人。

喜欢有线耳机独有的浪漫，耳机线连接着心事，音乐唤醒耳朵的时候，享受片刻岁月温婉。卸下满身疲惫，戴上耳机，这才是一天当中最治愈的时刻。如果还有什么别的什么话，那就是喜欢的人刚好坐在身旁，耳机呢，分他一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首先把自己变成想要的样子，然后遇到一个无需取悦的人。友情和爱情或者生活都是一样的，安全感都得自己给自己。
1: 云散了山谷的影子，想象着被他包裹的样子。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不一定非要有多高的学历，不一定非要名校毕业，但是我们可以养成天天阅读的习惯，根据自己的爱好买上几本名著，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呢读上几页，我想你会睡得香香的，而且慢慢的会发现和朋友聊天，不管聊到什么话题，不再是无话可说。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

0: 我们继续来聊到一位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简弘毅。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就出现在华语的歌坛当中。除了歌手之外，他的身份更多的是音乐创作人，像思美人呐、树先生啊等等呢，都是他创作的作品。有的时候风格呢是比较柔情，有时候呢又走古风，甚至还会有摇滚。当然呢，他要特别感谢自己的恩师涂慧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是把自己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领进职业音乐人大门的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简弘毅的第二张作品当中呢，有一些作品啊，就是来自于涂慧源的监制和编曲。同时他也合作过很多的人，像方文山、陈慧琳、张靓颖、常石磊、黄龄等等等等。
1: 深夜的202车厢，空旷的有些冷，我在天马山洞一个人下了车。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再次听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呢，除了想到当年热播的连续剧，还有呢哥哥妹妹两个人在一起，从最早的小清新，然后呢转战武侠剧中的主题曲。而至于现在他们在忙着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已经无从考证了。所以说娱乐圈里啊，真的是瞬息万变。不过好在有我们的节目，还是可以来唤起我们共同所拥有的这份比较有趣的记忆。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老别动，放下他，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房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你年年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Zero.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作家王小波曾经说，不要幻想能说服所有人，与文明只对文明人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同样，逻辑的力量也很有限，它只局限于相信逻辑的人，因为逻辑并不是所有人的必需品。有些人可以只靠偏见和迷信生存。

2010年4月，秦昊和张小厚在无锡一起合作翻唱了孟庭苇的那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所以两个人就组成了好妹妹二重唱，并且报名参加快乐男声杭州赛区的比赛。在海选时，他们演唱了小娟的歌《红布绿花朵》，但是最终未能通过海选。之后就把自己的乐队改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不是二重唱，零散的写歌、录视频跟做小演出。2011年萌发了做专辑的想法，他们开始独立完成首张专辑的制作。2012年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春生》里面就收录了那首后来在网络上让很多人认识他们的《青城山下白素贞》。此后好妹妹乐队的未来慢慢浮现。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0: 冷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由蔡哲妍和钟欣桐两个女孩组成的 Twins 是当年英皇娱乐力捧的重点新人。从2001年夏天开始，双生儿旋风席卷香港， Twins 受欢迎的程度让很多人惊讶。除了清新可爱，从音乐角度出发，他们走的音乐路线也非常的成功。唱片公司没有一味地追求流行舞曲或者是柔软情歌，而是针对他们的形象选择了一些儿歌曲调。 Twins 将这种曲调深入发展，清新简明易懂，都让 Twins 校园情人的形象更加完美。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点儿，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

0: 三五七，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14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5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大部、泉州南部、莆田中东部、平潭综合实验区、龙岩东南部和福州东南部的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

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14日17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5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大部、泉州南部、莆田中东部、平潭综合实验区、龙岩东南部和福州东南部的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4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5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大部、泉州南部、莆田中东部、平潭综合试验区、龙岩东南部和福州东南部的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

萧亚轩兼具张力与柔软度的中低音，低音扎实，下浅深，力度足，中音自然，浑厚明亮，充满穿透力，细腻醇厚，妩媚的中高音里多了一份摄人的魔力，那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

0: 曲一样流出。
1: 孙楠音色特别，基于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咽音并不是很难学，但是声音发干发硬，缺乏变化，所以我们多见的高音歌手更多的使用了另一种技巧，关闭技巧，比如在《我是歌手》里边，林志炫、韩磊、曹格、韩红、李健、郑淳元、萧煌奇、谭维维、张靓颖等等。实际上从唱法上来说，孙楠的唱法是比较落后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当时在比赛中一直名次不行的原因之一。
2: 花一落堆积凡尘的凉薄，

0: 14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5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大部、泉州南部、莆田中东部、平潭综合试验区、龙岩东南部和福州东南部的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她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优雅唱。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昨天太冲动，对客户要能唯命是从。其实我想说我不太懂，我是来打工不是来认怂。别让我到七十岁还像十七岁一样贫穷，就让我到七十岁。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

有很多东西放到时间里去看就能看清楚，要么越走越远，要么越走越近。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也感谢你持续锁定这里的节目。

0: 着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不要去追，因为你追也追不到。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去种花，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等到草长莺飞的时候，蝴蝶自然为你而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守候，我是杨洋。如果你喜欢的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怎么办呢？没关系，当你有丁香，有了草，有了阳光，有了雨露，有了微笑，有了特殊的魅力，那只蝴蝶自然会来。那只蝴蝶如果没有来，我想其他的蝴蝶也会为你而来。在音乐当中也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希望你会喜欢。

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现在的花钱收藏啊，引起了众多钱币收藏爱好者的重视。2008年，一枚直径35.5毫米的四神图被撰自大吉祥花钱的价格呀，为1680元。同等级但是直径59毫米的人物鹤龟大型花钱呀，成交价格高达44800元。眼下这花钱收藏，哎，那算一个热门啊。部分品种的价格甚至已经超过了同档次收藏的钱币，真可谓啊，这不是钱币，是胜似钱币。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一位花钱的收藏家老赵的故事。这老赵的故事呢，出自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5: 自从过上网络收藏的幸福生活，老赵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几大著名的钱币收藏网站，诸如古泉园地、复兴致远、开元泉社、义和泉院上叫嚷道，老赵花钱又举办特卖会了。这个时候，往往有知道底细的藏友在帖子下跟着打趣道，老赵又瞄住什么角色的藏品了呀。事实就是如此，老赵爱花钱，不愿意卖花钱，但是手头资本有限，手上的一点小钱儿应付一下普通的收藏还可以，但是一旦遇上上佳的精品，而人家又开出了具体的盘子，等于说只要你满足这个价格，你就可以一亲芳泽。这样的时刻必须通过迅速回笼资金来解决问题，因为机遇是转瞬即逝的。要趁卖方没改变主意，要趁别的藏家没进来搅和，所以战术动作要快，不断进行中低档藏品的变卖回笼，而补进档次高的藏品，在客观上是在调整优化藏品结构，但是总体上没有账目上的盈利。比如原来藏品有100个，每个价值200元，算普品，总价值为2万。后来呢，为了追逐更精美的中档品，中档品得500一个，藏家通过抛售普通品种，从整体上基本平价或略有盈余的回笼资金，又去买了40个中档品。原来的每个价值200元一个的普通品，换成了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但是2万元总盘子不变。接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每个价值500元的40个中档品，最后很可能换回10个价值2000元的高档品。在这样的爬坡游戏中，有2个关键点。一是如果藏家不卖这批东西，那么最后市场价值是无法体现的，藏家只是在爬坡的过程中享受了越来越过瘾的精品之美，自己的享受与满足感得到了解决，藏家品味提升了。二 时间在发酵着其中的价值，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藏品在进行着整体上的升值。普通品种比中高档品种升得缓慢些，换句话说，把低档东西换成中档，把中档东西换成高档东西，实际上是有溢价的。但是由于低档藏品变现的这部分溢价补不上中档部分价格上升的增值部分，所以这个溢价是隐性的，也需要在高档藏品整体变现之后才能看出来其中的山水丘壑。所以一句话，不卖就等于亏，起码无从谈赚。最惊险的一次，老赵相中了广东藏家的一个绝色花钱，这个就是名满天下的胡主宴乐大钱。这个钱其实早已经被做了图发到网上了，但是图不清晰，钱形看起来也显得很薄，一开始还以为是1508水波纹大玄武那种宋代的薄钱，但是由于出谱创建品，所以不少人也很热衷。老赵通过藏家的朋友反复沟通，终于打动了藏家。藏家说了，先做一单生意试试感觉，大壶煮钱开始是不卖的，先给出的一枚是小型披甲玄武背虎符。那种虎符中国花钱图谱里有记载，但拓片显示其品相线条漫灭，可见是一般的东西。大玄武常见，小玄武虽然少，但是不属于大家追逐的品种，很多人视其为大玄武的派生旁支。这个钱藏家喊了一个不小的数字，老赵问为什么这么贵，藏家的回答是，第一次做生意就得贵点，以后做生意就可以便宜些了。这还含了考验的意思。老赵听了特别的郁闷。没过多久邮件来了，老赵拆开包一看，大喜过望，想不到这个小玄武线条精密温润，在方寸之地，人物面部眉眼交代的清晰，整体既规整又妩媚，顿时喜不自胜。虽然贵了，但是这枚钱成了老赵藏品中最喜爱的一个。广东藏家见老赵为人不墨迹，也有了好感。老赵每月与藏家保持联系，问询大壶主的转让问题。一年以后，藏家说，你实在要要可以，得这个价。老赵听了这么高，顿时萎靡不振起来。又过了半年，快到年底过年的光景了，在一次与藏家的沟通中，藏家说，如果你实在喜欢，最低呀这个数。老赵毫不犹豫，马上接口，好的，咱们一言为定。老赵在答应的时候手上只有价格的1/3资金，怎么办呢？继续搞网络专题拍卖，把手中的一些不算太好的钱变卖回笼资金，经过几大网络的推广，拍卖成交额也有了1/3，正在紧锣密鼓的筹措之中。一天半夜，广东藏家发来了一条含义隐晦的短信，什么呢？如果你不在正月初五之前把款项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将取消本次交易。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
3: 老赵大惊，不知发生什么变故了，马上回问为什么呀。藏家解释说，哈，我周围的朋友一致告诉我，如果一件东西是一个收藏门类中的魁首，肯定不止这点钱，所以我不想卖了。老赵听完浑身是汗，现在已经是初二了，还有三分之一的资金缺口啊。急得跳脚的老赵在最后一天开口向亲戚借了一笔钱，终于凑齐了数字，结果那天家里附近的农行装修不营业，他还打车去了南长步行街的营业所，终于把钱汇出去了。广东的藏家也还算善良，没有毁约，把钱寄了过来。老赵打开包裹取出大钱，只觉得手上一沉，定睛一看，妈呀，原来是这么大，这么厚，这么规矩，这么堂皇精致鎏金的上好大钱。为之付出的一切都显得不值得去犹豫了。老赵盯一个好钱，周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不等。前一阵儿看见郑博士发了一个玉桥钱，他的标题是追

了12年的选鲜花钱，更让观者感慨万千。破铜兄牛志新更是新一代的疯子典范，老赵的若干绝色佳丽都入牛府，最后这个虎主也转让给了老牛。无他，老赵就为他的执着诚恳所感染，而想到了从前的自己。一次上网，看见网络上发了一枚宽元的驱邪降福钱，正面是驱邪降福四个字，背面是个钟馗，还有一种钱上有一只蝙蝠。这两种钱形制尺寸风格一致，可以算一对。这类钱边缘宽阔，线条冷静流畅，品相没有不好的，有官制的风范。这样的钱在93-94年是无人问津的。在无锡崇宁路的钱币地摊上，这种钱动辄出现，可见存世量不小啊。尤其是因为苏卢属于地产，在江南的存在量为更大，也是意料之中。记得当时是30一对，还没有什么人要，需要卖主积极兜售。这种钱当时属于低档货，普通货，是入门的初级爱好者玩的品种，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事情会发生变化，如今在一般网络上品相不错的驱邪降福可以喊到500到1000。为什么呢？这其中是怎么形成的行情呢？除了经济收入的提高，人民币增值的大背景，有一个要素值得关注，就是有钱人多了以后，闯入了本来有很少藏家玩耍的小众收藏领域，收藏变成了大众玩耍的精神娱乐项目。一些白领阶层也以收藏为风雅之事不断的涌入，在行内人的带领下，从低档开始吃，吃了一阵体会到味道了，就懂得向中档高档进军，耐心的引路商人也是这么喂料的，所以时间一到，中档高档东西就开始吃紧。还有有财力的人当投资做，或自己未必喜欢而随手乱买的，这样的情况最容易引起市场上价格的波动。这样的行情是没有理性的，也是可能无法预测的。不过大家可以在整体战略上看到，中国收藏的群体特征还是以投资投机为主。最近当代艺术的投机泡沫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大家还记得收藏第一波的高潮的时候，并不仅仅由收藏背后的文化牵引，而是由币卡市场的投机热潮引发的全民狂热。当时记得不少人拿着一捆捆的现金扔进市场，还拿不到好的货色。邮币卡本身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与古玩相比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符号题材非常适合全民投机，所以这个特征是我们收藏市场的基本特征。以此为据，未来的行情也将一直在不同的新入人群的投机活动中呈现波浪的上升与下跌的交替，大致是没有疑问的。一次遇见一个老朋友，前半年他告诉我弄不懂了，他以前压在床底下的一些卖不掉的垃圾钱币现在成了赚钱的支柱，价格翻了好几番都走光了，而精品呢，由于不能成批获得，也未必知道啥时候能遇着机遇得到，也未必能轻易找到合适的买家，更别说成批的贩卖了。所以在生意的角度反而不容易倚仗。行外的事情先不多说，就说行内的事儿。行内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题材运作的方式，营销的作战兵法

也已经本能的被沿用了。比如市场细分战略、差异化策略、知识启蒙与价值发现。

0: 自己赏完需要设定一个专题，这样在收藏方向上便于专一深入，在研究的程度上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深入挖掘，这个也是不少藏家的共同追求。老赵开始自定神怪选题后，上海陈伟龙有一次跟他说，大家都说你这个是自找绝路，因为你翻开中国花钱看看，上边载录的神怪花钱不过是短短的三四页，没有量，不知道你怎么玩，所以大家呀都不看好。所以老赵呢并非坐庄，而是一根筋，只因为自己喜欢而已。但是坐着坐着，外界看着很像是坐庄，为什么呢？比如首先要抢夺资源，在收藏这个圈子里头，谁都有争胜之心，谁都愿意天下之角色尽聚自己府邸，一则赏玩，二则满足占有欲，三则有夸耀之心。所以如果听说哪儿有好的东西，肯定是多方探访，百般缠求，或巧取或豪夺，必欲得之而后快，这个与追求一个姑娘没什么两样。但是爱美的人并非你一个人，出得起价钱的也并非你一个人，所以到最后就是变相的拍卖与竞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老赵可是收藏花钱的行家里手，从他的收藏故事和总结出来的这种收藏心得当中啊，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花钱收藏的痴迷。那么有关老赵对花钱收藏的心得体会没说完，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物，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三毛传。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程璧。程璧你好。
3: 哎，你好红酒。
2: 那今天呢，我手中的这本三毛传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很期待啊。其实在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像三毛这个级别的作者肯定说了不止一次了。
3: 对，
2: 他自己出的书包括别人写他的书其实都有。我相信程璧也是非常喜欢三毛的。
3: 对，我觉得三毛他影响了很多人，从70后、80后到90后都有一大批就是喜欢他的读者。
2: 就是通吃了哈。
3: 对，
2: 通吃，可能再往前60后也知道三毛。
3: 对，也会知道，因为三毛当时是80年代的时候是比较就是在大陆这边比较火的。
2: 我爸是40后，
3: 他也知道
2: 三毛，也看过三毛的作品。但是呢，现在其实偶像时代变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光是看书了，大家还可以看手机看视频，所以呢提到的次数没有之前那么多。
3: 对，
2: 但是不代表他的影响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三毛传，哎，我挺奇怪哈，你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想写一本三毛传呢？
3: 三毛就是很多人读三毛大概是从很年少的时候去读的，等到就是自己在长了一些年纪之后，可能再回过头再重读，然后可能就感觉就会不一样了。我其实也是，我大概是16、17岁的时候开始读的三毛，那时候读就是一个读者的心态。前两年我又开始读，然后我就觉得我又发现了很多三毛不同的一些东西，然后前年的时候我才决定要写三毛传。然后我其实也发现了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三毛传了，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你为什么又要再去写一本呢？我看过市面上一些三毛的书，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把三毛表达的有点矫情。
2: 哦，
3: 就是
2: 说好一点就是很文艺。
3: 对，但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时候误解了文艺的那个意思，具体的意思。你像不管是三毛或是林徽因还是张爱玲，他们可能都会被称为文艺女神，但每次我看到市面上写他们的传记的时候都会有点觉得有点酸那个写法，然后我觉得有点拉低了他们的格调，他们不是很多传记上写的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就想着用自己的理解去写一本三毛，然后那样的话我觉得会对读者有一些误解，所以就在想是不是这些传记中或者那个导向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让读者误解了他们的感情呢？
2: 我怎么听着好像感觉你已经不能再忍了所以说我自己要出马去写一本关于三毛的传记。
3: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从骨子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文艺气息，所以文艺可能大家都提到文艺，但可能对文艺的理解又是不一样的。
2: 而且我在看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不一样的视角。比方说提到三毛，大家会提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避不开的就是关于他的死。其实在这本书一开始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包括跟他的爸爸的对话，跟他妈妈的对话，以及他当时在荷西去世之后的那一段表现。我在看完之后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跟感觉。不如这样，咱们上来呢先听一听，就是我先读一下你书中的一些文章，
3: 好，
2: 感觉一下，大家也知 直观能够回顾当年的一些情形。
3: 行。
2: 荷西去世时，三毛只有36岁，他是他遗落在世上的灵魂。荷西的离开成为三毛心中一道永远好不了的伤疤，无论何时被提及都能被再次撕开。即便后来不像最初时那般鲜血淋漓，也还是会痛彻心扉。一串项链，一只镯子，一小块化石，一件小摆设，都会提醒他他们曾经拥有的好时光。只要他的记忆还存在，便永远也绕不过去。那是一条贯穿他余生的必经之路，逃不掉的。荷西死后，他的人生像被冲进大海里，无数次他想上岸，却又被巨浪拍了回去。那些在荷西之前不太成功的恋爱，那些错过的人，虽然也给三毛心里留下一些小伤疤，但与荷西6年的婚姻生活，他的爱把他的创伤真正的修复了。他想到他之前的其他感情都不会心痛，甚至也不太会想起那些往昔让他感到痛苦的往事，在时间里，在荷西的爱里，早已经变成了一件淡淡的往事，只有荷西能牵扯到他灵魂深处的痛。在很长一段时间，荷西依然是他活下去的支撑。在荷西去世8年的时候，他给好友薛友春的信中写道：荷西这个男人世上无双，我至死爱他，爱他，爱他，死也不能叫我与他分离。经沧海，除却巫山，他的死成全了我们永生的爱情、亲情、赞赏。我哭他是我不够豁达，人生不过白驹过隙，就算与他活100年也是个死，50步像100步。在荷西去世之后，他也遇到过一些令他心动的人，毕竟他还是个年轻有魅力的女人，只是他也无法再与其他男人建立起与荷西那种不设防的亲密关系了，也失去了那种跟着某个人天涯海角去流浪的心情。

0: 总是有什么东西横贯在他与其他人之间，让他想要伸手给对方时，在某一瞬迟疑醒悟，最终作罢。也许是这种失去挚爱的痛，他不想尝试第二遍了。流浪、沙漠、河西，是他身上最深刻的三个烙印。提及三毛，人们便首先想到这些。之前的那些小情小爱，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了。与河西的感情，无论时间怎么变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深刻，成为三毛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河西死后，他便凶横地烙在了他的心头上。巴塞罗那夜晚的游乐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一个人坐在长凳上，看着旋转木马在眼前转过一圈又一圈。有陌生人经过时问他，一个人来的吗？要不要一起逛逛？他说，不是一个人呐，同我先生结伴来的。那时荷西已去世一年。大加那列岛，在他与荷西的那所大房子里，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开了温暖的落地灯，坐在我的大摇椅里，靠在软软的红色垫子上，这是我的家，一向是我的家。我坐下，擦擦我的口琴，然后试几个音，然后在那一屋的寂静里，我依旧吹着那首最爱的歌曲，甜蜜的家庭。那时荷西已去世两年。南美洲旅途中，在从马丘比丘回程的路上，他在黑暗的车厢里感谢那个出手相救的男人。那个人问他西班牙语怎么讲得如此好，他很自然地告诉他，他的丈夫是西班牙人，他用的是现在时态而不是过去时态。那时荷西已去世三年。好，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么一段啊，程璧这本书当中的描述。当然我们说死亡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1: 对，
0: 但是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不可避免的话题，我觉得也不要去逃避。有的时候呢可能悲剧也会更有力量。对于三毛这样一个人来讲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把他的人生进行一个分段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去写一个人的传记，一般情况下都会按照这个编年史，
1: 对，从他的
0: 出生到去世，中间呢有他的辉煌起起伏伏，
1: 对，
0: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会推荐传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你这个传记不太一样，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这样一个分类，这叫什么？叫花瓣式传记是吧？
1: 对，我给他定位是花瓣式的写作。就之所以叫这样写，就是我把他的一些标签，就一些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三毛的居所、三毛的旅行、三毛的爱情，就这样分开去写的。然后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片花瓣，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都可以分开来欣赏。但是当所有的章节都读完了，它又是一朵完整的花，就是可以完整的了解三毛的一生。
0: 所以这种方式呢也挺好，在于什么呢，我随手翻开其实就是一篇文章。
1: 对，就现在很多人可能读书，他是会读一段之后可能放几天，可能就会忘了从哪里开始了。但这个好像你可以随手翻开，花几分钟读完了之后，就能了解三毛生活的一部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三毛这样一个人，对你自己啊，对你个人产生最重大的影响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影响。很多，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潜移默化的被他的生活方式所影响。然后我自己其实16、17岁的时候读三毛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信息都比较闭塞，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所以大家只能通过阅读来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三毛的书，三毛的文字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我通过它了解了很多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如果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对未来没什么，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通过三毛，我就觉得未来可能不是像很多身边人那样活着，就是按部就班的每天日复一日的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你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
2: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依然不能像三毛那样的生活，或者说更不能像他那样的生活了。
3: 所以三毛他大家就会喜欢他这种很肆意很任性的生活方式，就他活了大家想去活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很勇敢。我觉得那个时候才70年代
2: 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其实里面也有一些小争议哈。有一些读者看完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程璧改变了我对三毛其中的某些经历的看法。很简单的哈，其中有这么一章叫三毛与王洛宾不对等的灵魂如何相爱，这是你说了一个结论性的话题是吧？
3: 对，
2: 很多人其实把他们这个说得非常的美好。
3: 对，因为前阵子还有一个读者他给我留言说，他说之前他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杂志上就读过写的一篇关于他俩的文章，就非常的美，非常的浪漫。但是当我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找了大量的书信，就他们之间的书信，还有一些他们身边的朋友去写的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一段很浪漫的感情，就里面充满了无奈，然后中间夹杂了很多的人，就不相干的一些人，然后并且两个人的灵魂就非常的不对等。就虽然他们的年纪可能差别有20岁，但可能他们的灵魂差别了不止20岁。
2: 对于这样的两个人物来讲，或者说在荷西去世之后啊，我们知道三毛也不乏追求者。
3: 对，他其实那时候才30岁出头嘛，
2: 很受欢迎嘛，
3: 对，还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
2: 对，
3: 然后很多追求者。对，但是后来他知道王洛宾是因为他一个朋友就说在新疆有一位老人，当然三毛之前是知道王洛宾，也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一个很有名的人，他
2: 在那遥远的地方嘛。
3: 对，就是三毛从小也听他的歌长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三毛已经失去了荷西，回到了台湾，但其实那些年他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离开了撒哈拉，也离开了西班牙的那个大加那利岛，所以他的精神家园其实有点消失了。但他在台北过的就有点，他说台北是滚滚红尘，他过得非常吃力。所以当他听说在新疆有这样一位老人的时候，就是当时他的朋友给他描述说，王洛宾每天晚上，那个时候王洛宾他妻子也去世了，每天晚上他要对着茫茫的戈壁去弹一个曲子给亡妻。所以三毛听到这个画面的描述，他就非常的心动，他觉得可能他心里那种纯净的感情应该在王洛宾身上，所以他不顾一切的就跑到新疆去找他了。就这样开始了，
2: 这是一个渊源哈。
3: 对，
2: 这个渊源跟他的这个起始啊，让很多人会浮想联翩。
3: 对，三毛就很热烈很热情的一个女人。然后其实王洛宾 他生活的时候就也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他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主动如此热烈的人。所以其实王洛宾他虽然心里很喜欢三毛，但他有点不敢投入到这份，
2: 他没有准备好。
3: 对，没有准备好，并且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想的事情很多，当时他的儿子都有孙子了嘛，所以他想的事情很多。所以每次三毛去找他的时候，可能只有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他们还是挺好的，聊的都是一些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所以但是往后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两个人生活怎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所有的分歧就会出来了。
2: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
3: 对，所以三毛就很生气。就比如有一次三毛去找他，其实三毛来一趟新疆很不容易，那时候只能跟团旅行、所以有一次三毛去找王洛宾的时候，王洛宾那个时候刚好一个电视台给王洛宾去拍一个纪录片，就听说他跟三毛有这样一段情，就想把三毛也拍进去。但是呢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三毛，当三毛的飞机降落的时候，王洛宾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一对小学生拿着鲜花就在下面等。所以三毛从飞机上要下来的时候，一看这个阵势，那么多的摄像机就是对着飞机的那个舱门，然后三毛就吓傻了，并且非常非常的生气。
2: 他不喜欢那样。
3: 对，他不喜欢这样，他就希望我跟你是咱俩单独的相处，但没想到你带了这么多人，并且在这中间也有很多的人，比如一些当地的干部啊就介入其中，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
2: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的想象非常的美好，但是夹杂着这个过程，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
3: 对，所以他们的感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三毛就非常黯淡的离开了新疆，回到了台湾，然后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自杀了。
2: 说他自杀原因的有很多，你比方说在荷西去世之后，他还创作了一部剧嘛，《滚滚红尘》。
3: 滚滚红尘，对，《
2: 滚滚红尘》当时获奖无数，什么最佳演员啊、最佳导演、摄像啊，
3: 对，
2: 所以唯独没有最佳编剧。
3: 对，就是唯独他那个奖没有获得。
2: 对，也有人说，哎呀，是因为没获奖。
3: 但我觉得这些原因可能都不会是单独形成他自杀的那个条件，他可能就是其实那么多年来，他三毛心里有一个很黑暗的东西。
2: 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
3: 自杀的一个
2: 行为。
3: 后来荷西去世的那一年，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自杀，他的朋友们怕他自杀，就像琼瑶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就去劝说他，说劝了十几个小时，三毛终于说我答应你，我肯定不会自杀的，所以才大家才放心。但是那场自杀隔了大概七八年之后还是发生了。

0: 大家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呢有一点似乎大家比较一致，河西是一个导火索，
1: 对，
0: 河西是一个是他生活的一个
1: 就是
0: 希望，
1: 他其实还是很努力的去活，然后去写书，去写电影，然后去旅行，但是就是我当时在书里有写，我说他好像不小心掉进了大海里，因为河西死得太突然了，所以我觉得三毛好像不小心掉入大海里，然后他每次试着想爬上去的时候，但都被大浪又拍了回去，就是再遇不到一个像河西那样的人了，所以刚才也有说他心里有一块很黑暗的东西，河西在的时候好像就给他掩盖住了，就像潮水下面的礁石给掩盖住了，但河西去世之后潮水就退潮了，那个黑暗的东西又出来了。
0: 三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内心呢会有很多的想法，真正懂他的人其实挺难的，
1: 只有河西。你像他当时去撒哈拉，他说他要去撒哈拉沙漠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疯了，然后就觉得也可能就只是说一下吧，就不可能真的去那种地方生活。其实就算现在我们去撒哈拉生活，可能都不会那么方便，就会非常的苦。但是河西他就听说他要去撒哈拉之后，他先去撒哈拉找了一份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再写信给三毛说，当时三毛都还没去撒哈拉，就说我已经在撒哈拉等你了，你赶紧来吧，然后就这样。三毛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就当时也是因为这件事，三毛下决心跟河西结婚了。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滚滚红尘》。这也是他生前创作的一部作品的主题曲啊，也是这部作品的名字。